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ᱱᱤᱨᱚᱧᱡ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ᱟᱞᱤᱯᱚᱫ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ᱜ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

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ᱯ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ᱷᱚᱠᱤ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ᱠᱤᱱ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ᱠᱤᱱ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ᱠᱤᱱ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ᱚᱠᱤ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 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ᱱᱮᱫ 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ᱠᱤ ᱢᱟᱱᱰᱤ,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ᱢᱚᱞ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0: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ᱩᱫᱩ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ᱜᱮ ᱛᱟᱲᱟᱢ ᱠᱮᱫᱟᱵᱚᱱ ᱚᱱ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ᱮᱠᱟᱝ ᱠᱚ ᱱᱟᱴᱚᱠ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ᱚᱨᱚᱯ ᱠᱷᱚᱱ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ᱮᱠᱟᱝ ᱠ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ᱜᱟᱭᱟᱱ ᱦᱚ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ᱮᱦᱚᱵ 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ᱝᱛᱩ ᱟᱵᱟᱨ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ᱛᱚ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ᱩᱰᱟᱹᱝ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ᱫᱚ ᱵᱷᱚᱭ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ᱤᱢᱳᱥ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ᱵᱷᱚᱭ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ᱫᱚ ᱵᱷᱚᱭᱮᱥ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ᱚᱱᱠᱟ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ᱮ ᱚ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ᱩᱞ ᱵᱚᱥᱛᱩ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ᱡᱚᱢᱚᱠᱚᱜᱼᱟ
1: ᱜᱚᱢᱠ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ᱮ ᱜᱟᱭᱟᱱ ᱪ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ᱭᱟᱱ ᱚᱞ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ᱠᱤ ᱜᱟᱭᱟᱱ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ᱠ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ᱠ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ᱢᱤᱫ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ᱢᱤᱫ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ᱰᱟᱦᱟ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ᱵᱽᱞᱤᱠᱟᱜ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ᱚᱞ ᱫᱚᱵᱚᱱ ᱚᱞ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ᱟ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ᱫᱚ ᱥᱴᱮᱡ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ᱚᱲ ᱠᱚ ᱪ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ᱠᱚ ᱢᱟᱱ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ᱥᱴᱮᱡ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ᱡ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ᱨᱪᱟ ᱫ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ᱨᱟᱭ ᱦᱟᱹᱯᱤᱫ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ᱭᱛᱚ ᱧᱮᱞ ᱵᱟᱥ ᱠᱚᱣᱟ ᱢ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ᱜᱮ ᱦᱚᱭ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ᱴᱮᱡ ᱜᱟᱭᱟᱱ
1: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ᱢ ᱡᱟᱛ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ᱜᱟᱭ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ᱠᱟᱝ ᱠᱚ ᱱᱟᱴᱚᱠ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ᱚᱞ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ᱚᱱᱟ ᱥᱴᱮᱡ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ᱚᱜ ᱛᱟᱦᱮᱸ
0: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1: ᱱᱤᱛᱚᱜ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0: ᱠᱚᱢ ᱫᱚ ᱫᱷᱮᱨ ᱜᱮ ᱠᱚᱢ
1: ᱦᱮᱸ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ᱜᱟᱭᱟᱱ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ᱫ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0: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ᱞᱯᱚᱱᱤᱠ ᱜᱮ ᱛᱚ ᱵᱮᱥᱤ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ᱠᱟᱞᱯᱚᱱᱤᱠ ᱢᱮᱱᱛᱮ ᱟᱢ ᱡᱩᱫ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 ᱞᱤᱝᱠ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ᱟᱢ ᱫᱚ ᱢᱟᱱᱮ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ᱢ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ᱠᱟᱛᱮᱢ ᱚᱞ ᱠᱮᱫ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ᱢ ᱚᱞ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 ᱫᱚ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ᱝ ᱯᱟᱱᱛᱮᱜᱼᱟ ᱟᱢ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ᱜᱮ ᱛᱚ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ᱢ ᱚᱞᱟ ᱦᱮᱸ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ᱡ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ᱢ ᱚᱞ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ᱡ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ᱚᱞᱟ ᱡᱮ ᱟᱹᱠᱷᱤᱨ ᱪᱮᱫ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ᱚᱞᱟ ᱟᱫᱚ ᱟᱢ ᱫᱚ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ᱚᱞ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ᱛᱚᱱᱟ ᱵᱟᱢ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ᱚᱞ ᱫᱚ ᱡᱮᱱ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 ᱱᱟ ᱥᱮ ᱜᱟᱭᱟᱱ ᱧᱮᱞ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 ᱠᱚ ᱵᱷᱟᱵᱱᱟᱜ ᱢᱟ ᱠᱚ ᱦᱮ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 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ᱮᱡ ᱟᱠ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ᱜᱮ ᱛᱚ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ᱭᱛᱚ ᱛᱤᱡ ᱠᱮᱫᱟᱢ ᱟᱫᱚ ᱚᱱᱟ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ᱫᱟ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ᱵᱚᱥᱛ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ᱛᱚᱜᱮ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ᱟᱢ ᱠᱚᱵᱷ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ᱚ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ᱥᱟᱠᱥᱮᱥ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 ᱱᱤᱛᱚ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ᱴᱮᱡ ᱠᱚᱨ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0: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ᱩᱰ ᱯᱷᱚᱨ ᱱᱟᱛᱷᱤᱝ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ᱧ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ᱦᱟᱹᱛ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ᱞᱯᱚᱱᱤᱠ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ᱭᱛᱚ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ᱥᱟᱹᱨᱤ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ᱟᱶ ᱫᱚ ᱠᱳᱱᱳ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ᱵᱽᱞᱤᱠᱟᱜ ᱚᱱᱛᱚᱨᱮ ᱡᱷᱟ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ᱛᱚ
1: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ᱟᱜ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ᱚᱱᱮ ᱨᱤᱦᱤᱴ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ᱠ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ᱥᱮ ᱥᱴᱮᱡ ᱨᱮ ᱩᱫᱩᱜ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ᱱᱮᱛᱟᱨ ᱟᱢ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ᱫ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ᱩᱱᱠᱩ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ᱭᱟᱱ ᱠᱚ
0: ᱫᱚᱨᱥᱚᱠ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ᱭ ᱧᱮᱞ ᱮᱫᱟᱭ ᱤᱱᱟᱹ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ᱥᱮᱱ ᱟᱫᱮᱭ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ᱥᱮᱱ ᱟᱫᱮᱭᱟ ᱟᱫᱚ ᱞᱟᱵᱷ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 ᱜᱮ ᱦᱩᱭᱱᱟ ᱦᱮᱸ ᱞᱟᱵᱷ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ᱦᱩᱭ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ᱧᱮᱞᱛᱮ ᱩᱱᱤ ᱠᱟᱹᱦᱤᱸᱥᱚᱜ ᱢᱟᱭ ᱟᱹᱲᱤᱥᱚᱜ ᱢᱟᱭ ᱩᱥᱟᱹᱫᱚᱜ ᱢᱟᱭ ᱦᱮᱸ ᱫᱩᱞᱟᱹᱲ ᱧᱮᱞᱛᱮ ᱟᱡᱦᱚᱸ ᱡᱮᱱᱚ ᱱᱚᱣᱟ ᱛᱚ ᱵᱟᱥᱛᱚᱵ ᱡᱤᱱᱤᱥ ᱫᱚ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ᱠ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ᱪᱚᱨᱪᱟᱭᱮᱫ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ᱠ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ᱪᱚᱝ, ᱤᱧ ᱯᱟᱹᱦᱤᱞ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ᱫᱩ ᱪᱟᱸᱫᱟᱱ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ᱡᱮ ᱵᱤᱫᱩ ᱪᱟᱸᱫᱟᱱ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ᱠᱟᱛᱮᱫ ᱠᱚᱝᱠᱟ ᱠᱚᱝᱠ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ᱱᱮᱪᱟᱨᱟᱞ,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ᱚᱱᱟᱨᱮ ᱡᱤᱣᱤ ᱚᱱᱛᱚ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ᱟᱵ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ᱧ ᱫᱚᱧ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ᱱᱚ ᱵᱚᱱ 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ᱡᱮᱱ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 ᱡᱮ ᱚ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ᱧᱮᱞᱛᱮ, ᱦᱮᱸ, ᱪᱚᱨᱤᱛᱨᱚ ᱧᱮᱞᱛᱮ ᱟᱨ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ᱧᱮᱞ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ᱡᱮᱱ ᱚᱱᱟᱨᱮ ᱮᱠᱫᱚᱢ ᱠᱚ ᱢᱮᱥᱟ
1: ᱜᱟᱫᱷᱤᱭᱟᱹᱣ,
0: ᱛᱚᱵᱮᱭᱮ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ᱡᱚᱥ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ᱜᱟᱭᱟᱱ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ᱡ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0: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ᱫᱩᱜ ᱮᱫᱟᱭ, ᱨᱚᱲ ᱮᱫᱟᱭ, ᱩᱫᱩᱜ ᱥᱤᱠᱷ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ᱮ ᱵᱟ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ᱛᱚ, ᱢᱟᱱᱮ ᱡᱮ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ᱡ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ᱚ ᱮᱠᱥᱯᱟᱨ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ᱜᱟᱭ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ᱥᱮ ᱜᱟᱭ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ᱫᱚ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ᱚ, ᱠᱟᱨᱚᱱ ᱡᱚᱛᱚ ᱜ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ᱟᱱᱮ ᱚᱠᱚᱭ ᱚᱠᱚᱭᱮ ᱥᱤᱠᱟᱹᱣᱮᱭᱟ ᱥᱮ ᱚᱠᱚᱭ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ᱭ ᱤᱭᱟᱹ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ᱚᱨ, ᱦᱮᱸ,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ᱥᱴᱮᱡ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ᱦᱚᱸ ᱧᱮᱞ 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ᱛ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ᱹᱧ ᱡ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ᱥᱴᱮᱡ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ᱥᱮ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ᱯᱟᱦᱴ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ᱥᱮ ᱰᱟᱭᱞᱚᱜ ᱠᱚᱦᱚᱸ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 ᱚᱠᱛᱮ?
0: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ᱮᱱᱛᱮ ᱡᱟᱛ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ᱥᱟᱠ ᱟᱥᱟᱠ 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ᱨᱟᱡᱽ ᱨᱟᱯ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ᱟᱛᱮ ᱡᱩᱫᱤᱢ ᱚᱞ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ᱚᱱᱠᱟ ᱜᱮ ᱥᱟᱡᱽ ᱠᱚ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ᱽ ᱨᱟᱯᱟᱡᱽ, ᱦᱮᱸ, ᱨᱟᱱᱤ 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ᱡᱽ ᱵᱟᱡᱽ 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ᱫᱚᱢᱮ ᱠᱚ ᱧᱮᱞ ᱢᱟ, ᱠᱩᱥᱤ ᱢ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ᱚᱨᱤᱛᱨᱚ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ᱮᱫᱟ ᱚᱱᱟ ᱪᱚᱨᱤᱛᱨᱚ 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ᱮᱫᱟᱭ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ᱴᱷᱤᱱ ᱪᱮᱦᱨᱟᱭ ᱥᱟᱡᱟᱣ ᱠᱟᱱᱟᱭᱟ, ᱦᱮᱸ,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ᱥᱮᱫ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ᱯᱟᱦᱞᱮ ᱫᱚᱨᱥᱚᱱ ᱫᱷᱟᱹᱨᱤ ᱯᱷᱤᱨ ᱜᱩᱱ ᱵᱤᱪᱟᱨᱤ, ᱟᱫᱚ ᱚᱱᱮ ᱫᱚᱨᱥᱚᱱ ᱫᱷᱟᱹᱨᱤ ᱧᱮᱞ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ᱨᱥᱚᱱ ᱫᱷᱟᱹᱨᱤ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ᱜᱩᱱ ᱟᱢ ᱟᱹᱜᱩ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ᱨᱟᱡᱽ ᱛᱚ ᱨᱟᱡᱽ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ᱢ ᱫᱚ ᱤᱭᱟᱹ ᱩᱫ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ᱛᱚ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ᱞᱮᱠᱟᱜᱮ, ᱦᱮᱸ,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ᱫ ᱫᱚ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ᱤᱪᱷᱩᱴᱟ ᱫᱚ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ᱫᱚ ᱯᱩᱨᱚ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ᱨᱮ ᱟᱵᱟᱨ ᱢᱚᱥᱞᱟ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ᱜᱮ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ᱭᱟᱱᱮᱢ ᱚᱞ ᱮᱫᱟ, ᱟᱫᱚ ᱮᱠᱜᱷᱮᱭᱮ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ᱤᱱ ᱜ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ᱨ ᱵᱟᱨ ᱩᱫᱩᱜᱟᱢ 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ᱲᱦᱟ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ᱡ ᱫᱚ ᱠᱟᱥᱟᱜᱼᱟ,
1: ᱱᱚᱣ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ᱪᱤᱛᱟᱹᱨ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ᱴᱷᱤᱠ,
1: ᱥᱴᱮᱡ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ᱠ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0: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ᱭᱞᱚᱜ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ᱟᱹᱭᱳ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 ᱡᱮᱱ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ᱴᱩ ᱫᱤ ᱯᱚᱭᱮᱱᱴ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ᱛᱮᱫ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ᱦᱮᱸ, ᱨᱟᱜ ᱮᱫ ᱦᱚᱭ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ᱛᱮᱫ ᱜᱮ ᱨᱟᱜ ᱮᱫᱟᱭ, ᱦᱮᱸ, ᱟᱥᱚᱞ ᱠᱤᱱᱛᱩ ᱢᱟᱱᱮ ᱚᱱᱛᱚ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ᱨᱟᱜ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ᱫᱩᱠ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ᱫᱚ ᱚᱱᱮ ᱤᱭᱟᱹ ᱛᱮᱜᱮ ᱢᱚᱪᱟ ᱛᱮᱜᱮ, ᱦᱮᱸ, ᱦᱟᱹᱦᱩ ᱯᱟᱹᱯ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ᱫᱚᱢᱮ ᱮᱠᱫᱚᱢ ᱛᱟᱣᱟᱜ ᱛᱟᱜ ᱠᱚ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ᱟᱢ ᱵᱟᱢ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ᱞᱮ ᱦᱚᱸᱛᱚ ᱞᱮ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ᱠᱟᱫᱟ, ᱤᱧ ᱫᱚ ᱱᱤᱡᱮ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ᱨᱵᱚᱞᱚᱛ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ᱡᱩᱫᱤ ᱤᱢᱳᱥᱚᱱᱟᱞ ᱥᱤ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ᱤ ᱨᱟᱜ ᱩᱰᱩᱠᱚᱜ ᱛᱤᱧᱟᱹ, ᱟᱨ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ᱮ ᱨᱟᱜ 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ᱦᱚᱭᱛᱚ ᱦᱮᱠᱩᱜ ᱟᱛᱮᱫ ᱤᱭᱟᱹᱛᱮ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ᱛᱮᱫ, ᱦᱮᱸ, ᱱᱚᱝᱠᱟᱭ ᱤᱭᱟᱹ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ᱪᱚᱨᱤᱛᱨ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ᱵᱟᱢ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ᱟᱱᱮ ᱜᱟᱭᱟᱱ ᱛᱮᱫ ᱜᱮ ᱢᱟᱨᱟᱭ ᱡᱚᱢᱟ
1: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ᱚᱨᱤᱛ ᱥᱮ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ᱭᱟᱱ